0: You are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 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帶住你嘅記憶嚟到異地，從我嘅聲音又回到你嘅記憶。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ming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 and emerging.
1: 我講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廣播。我哋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識、藝術、文化，本來都係屬於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獻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學講嘢感謝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長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係，永遠係，一直都係原住民嘅土地。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学讲嘢，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Steph。咁今日咧就想聚焦一下喺80和90年代，香港乐坛好盛行嘅翻唱歌咧。其实咧嗰阵时好多大热嘅歌曲，尤其是喺80年代。很多很著名的歌手，例如譚詠麟、張國榮，他們所推出的派台歌很多都是改編自日本的歌曲，日本流行歌曲，或者是有些J-pop 或者是 City Pop 風格的歌。那我就很多，例如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歌呢，你都其實不知道它是改編自日本歌的，例如有張國榮的《不羈的風》、《拒絕再換》，或者是剛才講譚詠麟的《愛情陷阱》啊，張學友的《每天愛你多一些》、李香蘭或者就算是王菲的《容易受傷的女人》，還有很出名的陳慧嫻和梅艷芳都有他們各自的版本，《夕陽之歌》和《千千阙歌》都是改編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 的歌的。我就好奇就做了一點 research， 就探討為什麼會那時會這麼流行翻唱歌呢。其實是因為嗰陣時，香港樂壇咧都喺70年代先至真係因為有歌神許冠傑嘅出現啦，同埋佢開始真係創造一啲用粵語、用廣東話嚟創作流行曲。因為嗰陣時好多即係40、50年代或者係去到60年代咧，嗰陣時係比較興一啲。即係唔好講粵曲或者係本身粵劇個歌曲啦，就算係流行歌曲咧，好多時都係改編自譬如美國或者嘅一啲流行曲，咁佢哋就會即係好似大家可以諗下係，好似喺一個舞廳入邊有一隊 band， 但係有少少爵士風，有啲藍調嘅，但係係有一個女歌手駐場，通常咁佢哋唱咧嗰啲歌咧，就譬如國蘭或者係嗰種嘅歌曲，就叫做時代曲啦。喺上海同埋香港都 在五六十年代都很流行，跟住就去到七十年代才至由歌神许冠杰就创先河就推出广东歌，即例如半斤八两啊，同埋佢其他耳熟能详嘅歌啦。跟住但系去到八十年代啦，当然就有呢盘即系歌曲同埋唱片业，仲有歌手都系一大盘生意，咁就自然咧就多好多一啲商业嘅考虑，就点样先可以咧买多啲唱片啦，或者系搵大钱啦。咁嗰阵时咧就未有好多一个好扎实嘅根基，就系、是、involve 一啲本地嘅音乐创作人咧去帮一啲歌手写歌嘅，因为都系啱啱起步啦，所以咧佢哋经过一啲市场嘅考量。再加上香港嗰時個文化咧，都已經係好受日本流行文化影響啦。當然，日本係嗰時係流行文化輸出大國啦。喺七十年代尾就已經係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啦。咁就嗰時喺台灣咧，就佢哋就當時就出咗好出名嘅歌手，就叫做鄧麗君啦。呢個都唔需要我去介紹。咁其實咧，佢有好多歌曲咧，都系由日本歌曲改编嘅。好多佢哋脍炙人口嘅歌咧，都系本身系日本歌啦。咁就香港就见到邓丽君喺大中华地区咁受欢迎，咁就有一啲唱片公司咧，自然就想就去睇一睇有啲咩日本歌曲咧系适合去改编咧，就去再可以由香港不同歌手翻唱啦，咁就通常咧都系佢哋系会买咗个版权啦，跟住就会可能会保留翻个旋律啦，咁就当然揾一啲好有功力或者好出名嘅填词人去重新填词啦，咁就会可能改下个编曲啊，咁就会出就会推出。那個歌曲啦，咁嗰陣時咧，所以統計翻啦，上網睇咧，就八九十年代嘅翻唱歌咧，真係可能咁多個歌手計埋，有成即係1000首歌都差唔多有。咁我就當然冇聽曬全部翻唱歌啦，咁但係咧我就揀咗一啲歌曲咧，就分咗。想在這集節目就分幾部分呢去播出來的，那我就會播一些是由日本流行歌曲翻唱的廣東話歌先啦，那我第一首呢就想播關淑怡在 X All Time Favorites 裡面的夢伴，那她是翻唱梅艷芳的夢伴啦，那但其實梅艷芳那個夢伴咧都有個原唱者，原曲咧就係近藤真彦嘅夢伴 Yume Kusuna， 咁係啦，我係近排咧先真係入咗坑，入咗關淑怡嘅坑，就係佢之前即係有眼不識泰山，係唔知佢可能有時會聽。佢幾首歌，但係咧冇真係成隻碟咁樣聽。咁我係啦，聽佢1995年推出嘅《X All Time Favorite》，就真係完全係覺得驚豔，係真係成隻碟都係超級好聽，成隻碟都係翻唱嘅。但係其實如果可以嘅話咧，我直接咁樣播成隻碟，由頭播到落尾都已經係大家都應該會收貨。但係咧，我就我是超级喜欢他的夢伴的版本，那我就现在送给大家關淑怡夢伴。

0: 3 years of genocide in Gaza. It's time to draw a red line. A red line against Israel's killing. A red line agains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failure to sanction Israel. Join us on Sunday, the 11th of October at 12 noon at the State Library. Wear red. Together we can stand with Palestine and draw a red line against genocide. Free Palestine Melbourne is a 3CR supporter.
1: I'm a little Abu Antar, little Black Panther, ala little Hamza, little Biggie, little Pac, Atukan Fatwa, Malcolm in the middle, East, Gaza.
2: You are listening to 3CR 社區電台 85AM 學講嘢，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Steph。 我剛剛播了關淑怡的夢伴啦， 我直情這首歌， 我覺得是超越了原唱， 對不起妹姐，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首歌， 關淑怡呢， 她已經出了名， 她翻唱的歌， 她已經是好像 香港樂壇有哪些歌手翻唱得好，有哪些是災難級的表演。他就形容關淑怡是樂壇劫匪，真的簡直是將其他人， 組合Mix Masters在 1988年推出的歌曲， 叫做Don't You Wanna Be Loved。 80年代尾，那種美國hip-hop的味道，因為直接改編啦。那時其實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尤其是很多都有幾都有一些歐美流行曲是被改編做廣東歌的，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之後我都會播尤林憶蓮他在他1991年的專輯，就是看回每時的歌，看回那個字的次序，就是夢鳥風鳥倦鳥，裡面有一首歌叫做《蜂鳥》， 都是改編自美國的一個女歌手的一首歌曲，我一陣間會播，但現在就想跟大家分享林子祥和蔡立儀的對話先。好。

你而家听紧嘅系 3CL 社区电台85 AM，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我啱啱咧就播咗梅艳芳嘅《寻爱》啦。咁呢一首亦都系我好喜欢嘅一首，嘅翻唱版本啦。亦都妹姐当然系翻唱得好好啦。咁其实。我都系啦，播咗几首，两首系改编自日本流行曲，同埋有另外两首系改编自欧美流行歌曲啦。咁其实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嗰阵时系即系香港一向都系一个超级市场主导嘅一个地方啦。咁当然流行音乐同埋唱片。同埋即所有同錢有關嘅嘢，都係無可避免咧，都係一定要做一個商業考慮。咁當然香港唔係淨係香港係做呢件事啊，但係我覺得香港係更加同其他地方比咧，係一個更加功利或者係佢哋或者香港人係比較喜歡揾一啲捷徑啦，或者係或者一啲 formula， 即係佢知道。即啲听众受落或者系认可或者系认可嗰阵时啲唱片公司推出歌曲咧，咁佢就唔会冇一个好大嘅险，或者系佢哋会系啦拣一啲比较低风险嘅操作，例如就系、是、就系、是、改编自日本歌曲，因为即系知道呢个基本上系万事万灵，一定系 work 嘅，即系咁多个。金牌歌手天王天后推出的日文歌都咁受听众欢迎，咁其实嗰阵就会令到咧，都系有啲唔好嘅嘢会发生，或者系有啲直接咁样咧，将譬如90年代、00年代去到而家嘅香港乐坛咧，其实都系有一个有一种影响咧，就系、是、可能嗰阵就系冇佢哋即系啲大牌嘅唱片公司咧，就会唔会放手咁样俾一个新人或者系即系新人，我意思系唱作即系创作人或者系编曲作曲嘅人咧，去帮一啲金即系金牌歌手去作曲啦，所以佢哋系会

十年后之后睇翻咧，咁嗰啲歌咧都仲系好耐听，都系我觉得冇过时嘅，即系一个流行歌曲嚟讲，或者系即系个人对音乐感受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嗰啲歌咧都仲系好好听。咁但系咧就会令到同一时间咧，香港乐坛就系嗰个原创嗰、那个嗰、那个活力或者系嗰、那个契机就唔系太深。当然。我哋可以話啊，二千年代有好多嗰陣時好多K 歌，或者係就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有好多好出色嘅香港本地嘅音樂人去創作啲歌曲。咁呢個當然我都認同啦。咁但係就係喺呢一個咁有趣，就係、是、一個港日融合嘅流行文化，就係、是、製造，即係就係創造咗一啲令到大家都是朗朗上口，都仲系好耳熟能详嘅嗰啲歌，好大部分都系嚟自改编歌，所以我觉得系啦，呢、這个其实日本流行音乐对呢个香港嘅广东话嘅音乐史或者系个乐坛嗰个影响，其实系好大。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系啦，节目仲有15至20分钟，咁我就。要播一啲咧，我自己仲有几首歌咧，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啦，好中意嘅翻唱歌啦。咁我就想播又系关淑怡，又系佢上榜啦，因为佢就算佢自己翻唱同埋佢所有原唱歌咧，都系真系好好听。咁佢有首歌喺2006年推出嘅，叫《All About Shelley》，即系关有新歌同埋有。佢一路以嚟嘅精选嘅歌曲咧，咁佢就翻唱咗达明一派嘅《忘记他是他》呢首歌，真系即系好听，我觉得真系好听到黐线，系十分系十五分呢首歌，因为佢系一个比较用一个比较幽怨嘅唱法啦，咁佢个曲风咧都系系啦，带住一啲。阴沉味，但系咧又充满迷幻啦、迷离啦，有啲阴郁啊，系啦，一啲嗰啲感觉咧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咁就系我个编曲人咧系 C.Y. Kong 啦，咁佢都系一个好出色嘅音乐人，因为佢系会比较冇风险，即系佢会比较受。佢系会将一啲比较另类嘅曲目咧，去混入去广东歌入边。咁广东歌入边嘅，咁王菲咧有几首歌我好中意嘅歌咧，都系由佢创作啦。例如喺开到荼蘼啊，百年孤寂都系佢创作啦。咁呢首由佢重新编曲嘅《达明一派嘅《忘记他是他》咧，系啦，佢一开头其实唔系直接唱嘅，佢系有即系乐器演奏咗成分几钟，Shelley 先开始唱。咁我已经觉得呢个系一个，我系已经系对呢、這个系啦表示欢喜，因为广东歌系比较少，系会我已经唔系觉得系呢、這个系实验性或者 experimental。嘅一首歌，但系系比较少，即系流行曲咧比较少，一开头系玩乐器玩，分几钟先开始有人声噶嘛。咁呢首歌咧，佢就直接前奏就系分几钟，但系一个超级优美，个氛围超级好嘅一个前奏。咁成首歌咧都系超级出色。咁我就想送俾大家，关淑怡《忘记他是他》。

你而家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 AM，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 你听紧嘅系学，听紧嘅系学讲嘢。咁我啱啱就播咗关淑怡嘅《忘记他是他》啦。咁呢首歌咧真系要听晒成首，因为佢个编曲真系好出色。就算系后面即系佢嘅 bass 啊，佢个鼓声，全部嘢，其他乐器嘅演奏都系系啦，真系好听。哎，救命！真系。唔係太多歌可以令到我打冷震，呢首歌係我係會聽嗰陣時係會好聽到打冷震。咁係啦，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我仲有兩首歌咧，咁而家因為咧節目就嚟完啦，所以我想咧快手同大家講埋啦。咁就係有一首歌咧，就係比較鮮為人知嘅一首翻唱歌，咁就係劉文娟嘅片无片语的一夜。咁佢就喺2024年咧就再重新 remaster 过佢喺90年代头嘅出过嘅一只碟啦。咁佢本身咧就系香港女子组合，喺80年代女子组合叫做梦剧院嘅其中一个成员啦，有两位，咁佢就其中一个成员。咁佢呢首歌咧就系将佢喺所属即系喺梦剧院入边喺1988年嘅旧作叫做片无片语同埋一个美国 hip hop 组合 PM Dawn 嘅Set Adrift on Memory Bliss 重新混合创作而成，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刘文娟《片无片语的一夜》。

好，你而家听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 AM 学讲嘢。咁而家咧节目就差唔多嚟到尾声啦。咁我想喺最尾咧，剩余紧余嘅时间咧，想送俾大家我差唔多系最中意，其中最中意嘅一首翻唱歌咧，就系王菲嘅《知己知彼》。咁佢呢首歌就喺1994年嘅佢一边胡思乱想嘅专辑入边推就是有这首歌啦，咁佢系原唱咧就系、是英国苏格兰乐队 Cocteau Twins， 都系我一队好中意嘅乐队嘅，喺1993年推出嘅 Who Know Who You Are at Every Age， 咁呢首歌系啦，送俾大家，因为我系十分入边又系15分嘅歌，咁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所拣嘅。翻唱歌曲啦，下个星期见。